0: 技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兵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2: 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3: 学识渊博，
4: 博览群书，
5: 书书，哎，我输了。
6: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2: 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海关总署本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数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

0: 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嚟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嚟睇，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睇，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嘅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梳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核心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提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令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同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孟捷详细解读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的支撑作用。
2: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应对外部的不

0: 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 U 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1: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咁就係起勢有力，增勢強勁。我哋用一組數據嚟直觀了解呢八個字嘅意義。2026一開年，開局迎嚟開門紅。今年前兩個月，我國外貿實現咗 18.3% 嘅高增長。跟住落嚟就係各月度穩扎穩打。前三個月一季度增長 15%， 前四個月增長 14.9%， 前五個月增長 15.3%。前六个月，亦就是上半年增长 16.9%， 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4万亿元以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陶新全详细解读应该怎样看今年上半年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
2: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 18.3%， 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六月份增速更是达到 24.2%， 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 16.9%。 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一方面，国内进口需求平稳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其中农产品、珠宝、贵金属等进口增速较快，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8%。 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加速升级，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机电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领跑，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达到 39%， 凸显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正经历从量增向质优的结构性转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12所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带着106个科创项目前来，通过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等方式，深度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好的科研成果既要上书架，亦都要上课架。港澳擅长源头创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浙江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天然互补。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在杭州、温州和肇庆分别落地了三个研究院，通过资源连接为年轻的港澳青年提供孵化平台。连续举办七年的港澳青年浙江行已成为浙港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从体验式交流到一对一伙伴式交流，再到以项目为纽带的嵌入式交流，本次活动在延续青年交流的基础上，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本次活动报名通道开启后一个几月，就收到了220个项目，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06个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亦依照项目所在领域分为三条特色线路，为期四日的活动当中，港澳青年走进浙江新兴产业。

线，在实地走访中感受浙江创新生态的生动实践，寻找合作机遇。在青创派对的路演专场，浙江省11个地市的百家科创平台和产业平台、百家龙头企业、百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百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齐聚，和港澳青年科创团队现场对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介绍，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令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将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将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专才、爱才、识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香港大学副校长林岑这次带着17支创新团队来到浙江，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技、新能源等领域。他认为浙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人才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给创业者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他说，一个好的想法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元件，一个好的应用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市场。

0: 今年佢带领20个项目团队再度赴约。何许奇话：我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有中西文化交融嘅优势，浙江有完整嘅科创生态，高校、政府、企业、平台四个缺一不可。浙江正喺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呢度正系年轻人最需要、最期盼嘅发展环境。国家有布局，港澳有优势，浙江有沃土，青年大有可为。本次活动嘅青创派对港澳青年科创项目路演，为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搭建咗展示同对接平台。每场安排行业龙头企业或专家坐镇，现场提问点评，解读产业赛道发展趋势。为咗帮助项目更好咁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当地仲组织相关平台同企业机构辅助对接。路演现场，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敬逢时带嚟咗冠脉造影智能血管分割与 PIC 辅助分析平台项目，采用深度学习同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医生对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进行自动化分割。他介绍，澳门城市大学已同浙江省人民医院建立咗深度合作，学校每年定向招收临床医生到澳门城市大学攻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直接来源于临床真实需求，这个正是澳门同浙江在科创人才资源方面双向流动的写照。香港大学毕业生田新宇认为，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对此深有体会，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在浙江期间，港澳青年除了感受创新脉动，还走进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依锦城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化体验，循着热播剧《太平年》的脉络，品读吴越文化，领略浙江深厚的人民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暑天多汗，要防气阴凉虚。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依家嘅时候，广东高温天气频繁出现，人体要大量出汗才能够散热。出汗可以散热防病，但出汗过多就可能造成气阴凉虚噶啦。咁有暑天应该点样防治气阴凉虚呢？第一点是注意生活起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人应该在早晚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到室外活动一下，适当出点汗。老人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因为体质较差的人大量出汗会引起虚脱的。所以后生的朋友应该将每日剧烈运动的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老人家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最舒适的出汗量是微微出汗。第二方面是注意饮食，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盐水。在空调房里面，即使不出汗都要比平时多饮至少1000毫升的水，因为体内水分会因为空气干燥而蒸发。另外亦都要合理搭配膳食，避免油腻，多啲食水果、牛奶、乳制品、鱼、海产同埋蔬菜。唔可以饮太多嘅冷饮，因为过冷嘅食品会令到肠胃温度下降，引起唔规则嘅收缩，容易诱发腹痛或者腹泻嘅病症。至于饮食方面，就适宜清淡，滋阴忌燥热，仲可以进食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等。可以用绿豆60克，海带。

0: 20克煲糖水，又或者薏米50克、百合30克、赤小豆50克煲糖水，仲可以试下用西洋参5克、瘦猪肉250克煲汤饮用。好啦，以上嘅时间我哋了解咗暑天容易出汗，应该要防气阴凉虚。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多少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1: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0: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

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嘅人，佢嘅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喺埋一起，总会不时地传返到自己嘅耳朵里面。唔信嘅话，可以听下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系相互嫌弃，公筷系为咗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星火可燎原，盡山莫吸煙，寶南越青山綠地，護林防火需謹記。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度每星晚安。
4: 畅行949，
2: 陪着你走过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

心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而家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2: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3: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2: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4: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2: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4: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5: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咧？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

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九四九，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绍兴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绍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绍兴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绍兴家 APP， 关注绍兴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绍兴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昌行949，
1: 陪着你
0: 走过春。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0: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当画班庆祝画布，
4: 生活
3: 生活
4: 有咗色彩，
3: 音符
4: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会奏出旋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
3: 令生活
4: 令生活不再单调，
3: 每一刻
4: 每一刻都充满色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155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兵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赓续传承粤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粤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粤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月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肇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富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3: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4: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5: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6: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跟岗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5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7: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正喜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弯曲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赵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1金2银2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4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惠兴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6名、小学男子 A 组第5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年来，德庆县科协持续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系列主题科普活动，丰富高质量科普服务供给，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群众。今年上半年，县科协联合应急、卫健、市场监管等20个部门单位，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镇村、社区、企业、学校，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科普活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防灾减灾、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卫生健康等群众关切领域，依托
11: 我睇下你，边个都讲唔出说话噃。三季好烦躁啦，唉，谂起上年冬天病死咗个军师刘元初，佢如果喺树嘅，又点会出现咁嘅局面呢？

0: 佢就冲住众人恶声恶气咁话啦：点啊？你哋一个如果食咗哑药啊，点解唔识开口嘅咩？嗱，刘元初死咗之后，喺吴三桂身边嘅头号谋士咧就是、夏国相，佢见到吴三桂发火，连忙企出嚟就安慰话啦：喂，王爷唔好急，既然朝廷决心设法将我哋逼到生死存亡嘅关头，王爷你更加要珍重贵体啊！我哋慢慢谂个办法应付呢种局面啦。咁其实呢班人就唔系话个个都惊切烦嘅，咁有啲人仲会开心添噶噃。佢就系吴三桂嘅侄仔吴应麟啦，佢好清楚吴三桂嘅大仔吴应熊被扣喺北京做人质，只要云南喐手，吴应熊就必死无疑啊！吴三桂都到咗呢种年纪啦，打咗江山啊，亦坐唔到呢个龙位，迟早都会落到自己头上嘅。咁所以夏国相嘅话音刚落，吴应麟就接口讲啦：，有乜好商量啫？一于喐手啦！我哋云南山川险要，财富充足，又拥有几十万大军，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啊！咁随同吴应麟喺陕西嚟嘅副都统高大捷，亦马上随声附和咯噃。啱啊，世子讲得啱啊！小皇帝手下边有人敢同老王爷对敌嘅啫？最识打仗嘅鳌拜都俾混埋咗啦！压必龙就老啦，连自己都搞唔掂。索额图入关嗰阵呢，仲系个细佬哥，至30年北京战阵，佢识得打仗咩？但系王爷呢度就兵多将广，甲士如云，我哋只要一喐手咋，就会天下响应。嗱，陕西嘅马耀子、王富臣亦都会跟住喐手啊嘛。就算佢哋唔喐手，只要守住中立，对我哋就有好处啦。
1: 你哋讲得啱，不过用咩名义起兵呢？要名正言顺先能够堂堂正正师出有名啊。
0: 谋士夏国相见到吴三桂讲出咁嘅说话，知道佢已经决心喐手喇，于是讲：
1: 开始嗰阵就唔好打出王爷嘅旗号，我哋就话系为咗恢复大明王朝，将朱三太子推上前边，等起事之后再选择时机自立为帝。
2: 哦，咁啊，咁啊，点样打发康熙派嚟嘅钦差呢？
1: 王爷啊，钦差呢件事好办，我哋等佢嚟咗，一唔怠慢，二唔得罪，同佢虚语周旋，就话要处理切烦嘅后事，慢慢咁拖，暗中就加紧调兵调粮，布置防务，再派人联络王富臣、锦正宗、尚可喜，仲有孙延龄同西藏喇嘛、缅甸王，要一齐起事。到嗰阵，呢个小小嘅钦差就系我哋祭旗起事嘅刀下鬼啦嘛。
2: 好，夏国相，你好嘢，
1: 呢件事万分机密，唔好走漏的多消息啊，就由你去主持啦。金文坤、朱国治呢两个衰仔，亦要做好准备收拾佢哋，先派啲兵去看守住，唔好俾佢哋走甩鸡啊。
3: 是，王爷放心啦，佢哋走唔甩嘅。
0: 嗱，就喺吴三桂同手下人密议举事嘅时候，云南巡抚间签押防盗，巡抚朱国治同埋云贵总督金文坤亦喺度紧张咁商议紧。台上边有酒有菜嘅，知佢哋冇心机去食，先由朱国治将红翅女嘅来信内容就话咗俾金文坤知，信到冇乜其他事嘅，只系通知佢哋朝廷切烦嘅诏旨已经颁布，

0: 阴差亦已经出发啦，唔使几耐就可以到达云南，要佢哋做好准备。朱国治见金文坤一味唔出声咁听住，就催促话啦：金兄啊，洪大人信道所讲嘅准备二字就大有文章。如果吴三桂听咗皇命，顺利设法，我哋要做好接交云南事务嘅准备。佢如果唔听旨意啊，或者反抗，或者闹事嘅，我哋仲要做好应变嘅准备噃。你总督云贵两省嘅军务，千斤重担都喺你身上啦。兄弟想听下老兄嘅高见噃。唉，我有几多斤两你唔知咩？这个总督是空壳嚟嘅啫嘛，唔怕你老兄笑话啦。连我从原任带嚟嘅亲兵都俾人哋用钱收买咗走啦。諗起嚟真係可叹。皇上叫我嚟就搞住吴三桂啲手脚。点不知就弄到咁嘅地步。唉，叫我扮咩差呢？朱国治又听佢讲得凄楚，亦好有同感。拎起只酒杯就望下窗口外边。我哋尽力而为啦，就睇天意如何啦。吴三桂嘅大仔扣喺北京，或者佢会投鼠忌器，唔会起事啩。只要今年之内冇事，你我就可以平安等到平西王离开云南。咁就一天都光啦。兄弟手中虽然冇兵力，自信百姓仲係听我话嘅。国字兄你太老实啦。据兄弟所知，平西王喺大理嘅驻军正星夜兼程嚟到云南府，事变已经迫在眉睫，我哋想要阻挡安抚都已经不可能㗎啦。据我睇，你应该趁佢未布置妥当就即刻进京述职，唔係圣旨一到再走就有罪啦。我就管住军务，一时三刻唔可以擅自离境㗎嘛。朱国治就讲㗎嘛。唉，点走得呢？吴兄你有所不知啦。而家挤唔走吴三桂，我係一步都唔可以离开云南㗎。呢啲係皇上嘅特旨。你既然係云贵总督，喺云南又得，到贵州亦可以。我睇你倒不如先去贵州及早做啲安排，唔理点都好，有准备就点都过冇准备啊。这个都是可行权宜之计喎。目前亦只好如此啦。兄弟我亦唔係话一啲准备都冇嘅。原来潮州知府傅宏烈你识唔识啊？
1: 识，
0: 有个一面之交啫。听讲佢而家调任苍梧知府。不过呢个人同汪士荣仲有个死咗个刘元初好深交情㗎喎。
2: 唔会嘅。
0: 嗱，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嘅。傅宏烈就系咁样嘅人嚟。佢喺嗰度秘密练兵，听讲已经有几千人马㗎啦。一旦事急嗰阵，你同钦差就应该想法子投奔去佢嗰度。佢同四格格孔四正嗰边亦有交往。只要孙延龄唔出事，一时都唔紧要嘅。朱国治听咗未回答金文坤嘅说话，就起身作咗揖，突然间讲咗句：
3: 哦，系啦，
0: 请金大人嚟仲有一事拜托嘅。我多谢你先。
4: 中英，你出出嚟。
0: 金文坤好愕然嘅时候，就见到一个十三四岁嘅少年一蹦一跳咁行咗出嚟，向朱国治打咗个签就问啦：
4: 阿爹，叫儿子有何吩咐啊？
3: 这个是你金伯父，快点拜见啦。
0: 少年见到生保人就有啲怕丑，面红红咁向金文坤就单膝跪低。朱国治就突然间大声话啦：
3: 双膝跪低。
0: 婴儿，金伯伯同我情同骨肉， 你要将我当成你嘅亲伯父啊吓？佢而家就要去贵州，带埋你一齐去，好唔好？朱宗英仲眼光光咁，哦，金文坤就已经完全明白朱国治嘅用心，佢双手扶起朱宗英，勉强笑住讲：，贤侄，你唔喺家乡读书，你喺度做乜嘢啊？啊，朱兄啊，你咩都唔使讲啊，我同你一样冇带家眷，亦都有个仔随任读书嘅，咁好啦，以后佢哋两个有伴啦。朱国治嗱嗱声又向金文坤施咗一礼，好啊，咁就拜托晒咯噃。仲应过两三个月到，阿爹就去贵州睇你。好啦，你落去预备一下，等阵就跟住金伯伯起程啦。睇住朱宗英跳扎扎咁跑咗落去，朱国治就不由一阵心酸，眼泪混擎啊！金文坤知道朱国治已经落咗必死嘅决心，自己嘅心情亦十分沉重。佢咬紧牙关话：贵州都唔系安全之地啊！秦虎曹新吉、提督李本心早已经系平西王嘅人，我好担心辜负咗仁兄嘅重托。不过有我个仔喺树，就有令公子喺树，我亦只能够同朱兄打呢啲保票咋。朱国治就话啦：得啦，有你呢句说话，就俾个仔跟住我好好多。呢度离五华山近咗几尺，上边吴三桂嬲到我入骨嘅，下边提督张国柱呢亦跟住吴三桂一样心地，佢要起兵作乱，第一个就要杀我。唉，生死有命，不可勉强。个仔保得住啦，就系佢个福分；保唔住，我都领咗你情噶啦。我本人就冇乜所谓嘅。啊，系啦，洪大人信道仲讲，有个被撤咗差嘅河道，勾结山东盗匪，占据咗普渡固，仲有几个省出咗中三郎会，亦都蠢蠢欲动。皇上担心吴三桂会唔会喺回军辽东嘅时候行到半路忽然间作乱，就叫我哋防备下，只要佢兵马一离开云贵，就立即封锁各处关崖，切断吴三桂嘅退路。嗯，咁都好嘅，朱兄，嗱你放心，我带住令公子走啦，你就多啲保重咯噃。金文坤讲完，拖着朱国治嘅细仔就捐入咗夜幕之中。呢阵时夜空翻滚住大片大片嘅乌云，喺度飞快咁聚集住、挤压住、翻滚住、奔腾住，终于喺互不相让嘅争斗中，发出咗轰轰隆隆嘅愤怒嘅敲声。呢啲沉重嘅闷雷又带嚟咗撕裂云尘、撕裂夜幕，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2: 畅行九四九，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兵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报

0: 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是指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月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兆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兆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兆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 将分层输出。

0: 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1: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2: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3: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4: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更改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5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5: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正喜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弯曲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

0: 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照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心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六名、小学男子 A 组第五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94.9，下一。

0: 94.9 肇慶廣播電視台旅遊之星。
1: 陽光撞響熱浪，快樂隨盛夏綻放。每個新鮮創意都長出翅膀，暢行949，我們盛夏正當時。
2: 九四九音樂劇場
3: 開 show 啦！
4: 跟住落嚟仲有一首靚歌，唔使你唱，唔使佢唱。

听咗你呢首歌，亦都系重新改编哥哥一首非常经典嘅歌。

0: 再錫多次先。
1: 今次錫得啱啦。
0: 你知佢問我點解會嚟做佢嘉賓嘅？要做佢嘉賓先有得錫佢㗎嘛。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

0: 生活锦囊帮你忙。
1: 暑天多汗，要防气阴凉虚。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依家嘅时候，广东高温天气频繁出现，人体要大量出汗才能够散热。出汗可以散热防病，但系出汗过多就可能造成气阴凉虚噶啦。咁有暑天应该点样防治气阴凉虚呢？第一点是注意生活起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人应该在早晚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到室外活动一下，适当出啲汗。老人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因为体质较差的人大量出汗会引起虚脱的，所以后生的朋友应该将每日剧烈运动的时间控制在一个钟头之内，老人家就控制在半个钟头之内，最舒适的出汗量是微微出汗。第二方面是注意饮食，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盐水，在空调房里面即使不出汗都要比平时多饮至少1000毫升的水，因为体内水分会因为空气干燥而蒸发。另外亦都要合理搭配膳食，避免油腻，多些吃水果、牛奶、乳制品、鱼、海产和蔬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因为过冷的食品会令到肠胃温度下降，引起不规则的收缩，容易诱发腹痛或者腹泻的病症。至于饮食方面，就适宜清淡，滋阴忌燥热，还可以进食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等，可以用绿豆60克、海带20克煲糖水，又或者薏米50克、百合30克、赤小豆50克煲糖水，还可以试下用西洋参5克、瘦猪肉250克煲汤饮用。好了，以上的时间我们了解了暑天容易出汗，应该要防气阴凉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949 音乐剧场
1: 开 show 啦！
2: 当你十五岁的时候，你最希望你的成年礼是什么？是第一张驾照，是消失的发髻，是第一杯含酒精的饮料，还是第一个羞涩而慌乱的吻？我希望我能穿上我的第一双高跟鞋。高跟鞋，它不归类在球鞋、皮鞋、凉鞋、雨鞋、夹脚拖鞋那种一般的鞋类里，高跟鞋就是高跟鞋，在宇宙中它自成一类，以一柱优雅而细长的鞋跟支撑着弧度华丽丰盈的圣杯，杯中盛装雌性人类的足裸与雄性人类的想象，它以一种诱惑的姿态叛逆着地心引力，让你的美丽离地15公分，让你的性感增加15万倍。当灰姑娘的脚踏进王子高捧的玻璃鞋中，当女王的鞋跟一脚踏在男人赤裸的胸膛，当办公室的走廊的脚步声踏在所有男人的心坎上，你知道只要穿上它，高跟鞋就是高跟鞋。今晚我要告诉你一双红色高跟鞋的故事，那曾经是我最爱的一双高跟鞋。

是的，以下是本台在深夜为您 SNG 连线，在现场为您插播一则紧急的消息，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0: 制鞋企业的第三代少东，而迎娶的新娘呢是国内有名的侦探大东，
1: 是他创作的那双高跟鞋，是他亲手送给你那双高跟鞋，也是他即将拥着另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孩走上红毯。我假装祝福，假装心不痛，假装听不到我心碎在唱歌。他把回忆带走了，只有高跟鞋留给了我。今夜就让这双令我心碎的高跟鞋随着我的万般心碎从高空中一跃而下。

对象，我已经遗忘，我怎么忘了呢？生活是肥皂、香水、手机、电脑，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

台北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但是很紧张，然后觉得巡回了十几个城市之后，终于能够回到台北，终于可以把这一套巡回很久的节目，但是又加了很多新的色彩在里面，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希望今天晚上我不要因为我的紧张而影响了演出，我希望我能够付出全力，希望大家今天走出这个会馆的时候带的是一颗温暖的心。谢谢。好，很多人告诉我说这一次的演唱会我们是做足了宣传，所以我想知道你们都知道今天的演唱会的主题叫做什么吗？哎，好像宣传不够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请问今天演唱会的主题叫做？可以了，脱掉高跟鞋。没错，高跟鞋，我从小就非常迷恋高跟鞋。我总想着长大以后当我自己拥有第一双高跟鞋的时候，我应该是跟我喜欢的男生去约会或者去参加舞会。我从来没有想到后来我长大以后，我每一次穿上高跟鞋都是因为要工作。这不禁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站上千人的大舞台，那个时候我的脚上穿的是一双球鞋，我嘴里唱的是为爱痴狂，而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为爱痴狂。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慢慢的知道爱真的要为他痴，为他狂。

我们常常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我们总是会偷偷的在听手机，而手机的另外那一端总会出现有很多的喂喂 hello 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一直在等的只是他的那一声喂。

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第一个十分钟，我就幻灭了。从女孩变成女人，就是驯服高跟鞋的过程。高跟鞋违反了地心引力，违反了人体工学，违反了行走的速度和方式，但它却符合了人们对女人的幻想与期望。于是女孩们不知不觉地穿上了那双被期望的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0: 949 音乐剧场
1: 开 show 啦！
2: 我们常常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我们总是会偷偷的在听手机，而手机的另外那一端，总会出现有很多的喂、喂、hello、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一直在等的，只是他的那一声"喂"。

变成女人，就是驯服高跟鞋的过程。高跟鞋违反了地心引力，违反了人体工学，违反了行走的速度和方式，但它却符合了人们对女人的幻想与期望。于是女孩们不知不觉地穿上了那双被期望的高跟鞋。

0: 结婚了。今晚你会来吗？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祝福。
1: 我最抢眼的当然就是新娘手中这一大束非常美丽的鲜花，完全是你。
2: 直到有一天，看着伤痕累累的脚跟，我突然发现，为了让全世界快乐，最后自己却不快乐。
1: 婚礼之后呢，我们也祝福这对新人能够永远在一起。那么所有的一切呢，就是我们非常闪闪动人的，就是新娘手上这一枚非常大的钻石戒指。相信这个是所有未婚的少女心中梦寐以求的。那么，
2: 最后。

今年这场演唱会开始巡回之前，我们开始彩排是在一个冬天，感觉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有一天我在彩排的路上，我坐在车子里面，那一天窗外的阳光很充足，我的耳机里面传来了这一首《我的失败与伟大》。突然之间我感到悲伤的不能自己，因为我想到自己不管在感情里面如何的努力，好像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我想这些年即便有一些孤单寂寞，也并不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因为我会不断地告诉自己，只要我付出真爱，我的爱便是伟大。

0: 适可而止。好 ，OK OK， 时间还很长，适可而止。但是你们也不用那么听话啦。好，我想请问现场到底有多少人喜欢参加婚礼的？喜欢参加婚礼的？果然很少哎，大家都怕送礼金，对不对？其实去参加婚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不过就是祝福那些新人嘛，对不对？确实，我是比较担心，就是这么多年我确实是送了很多礼金出去，不知道有没有回收的机会啦。有吗？婆婆，我们有希望了。今天我婆婆也来了，所以今天要保持我的优雅跟气质。其实呢，去参加这些婚礼对我而言真的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不过你知道，有时候会面对一些过于关心我们的朋友，比如说，
1: 哎，奶茶，哎，今麦感情生活状况到底怎么样啊？啊，最近都没有听到你有什么新的绯闻呢？啊，你今麦到底有男朋友不？
0: 通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通常是不回应不回答的啦。不过今天既然大家都买票进来，我承认我有男朋友。但是对我而言，结婚真的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心有没有归属，我和我爱的人，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在一起。

0: 十年之前，我想我做了一些决定，于是有了现在的刘若英。而十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做决定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1: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949，
3: 畅行949，与你
4: 与你一路同行。
5: 949音乐剧场
6: 开秀啦！

年的他送给我那双高跟鞋，是他创作的第一个作品。那年的故事，却是他早已遗忘的一个未完成的作品。

穿着高跟鞋的女孩要有成全的气度，穿着高跟鞋的女孩要懂得祝福，穿着高跟鞋的女孩不能哭。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每一天都奋力的打拼，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爬上全世界的屋顶。但是有时候好像我们拥有了全部的时候，我们又感觉全世界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人。在那时候，夜深人静，我难免会想，我曾经深爱的那个男孩，当他的枕边人熟睡的时候，他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有一丝丝的想念呢？

在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要快快的长大，觉得长大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很多事情，去很多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真正长大之后，我们又好想回到小时候那样的单纯

我们会想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比较精彩，但是当我真正的走出那扇门，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条棚，
2: 灿烂条棚，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1: 畅行九四九，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6: 当你十五岁的时候，你最希望你的成。

高跟鞋跌落地面，我和我的心留在楼顶。在华丽的夜色中，我不怕越来越暗淡的灯火，因为我知道下一个天亮就要来了。脱掉高跟鞋，我感到自由。新的明天，我要穿上新的高跟鞋，踏上一个我自己创作的未来。

们觉得我今天唱的怎么样？不错，对不对？有渐入佳境了哈。音乐怎么样？音乐也很棒，对不对？灯光怎么样？感觉这是一个100%的演唱会啊。好，时间还很长，但是我要先把我的 band 搞定。你知道乐手难搞的，待会儿我介绍我的乐手的时候，当我每介绍一位的时候，请大声，请不是、啊、请大家大声的鼓励好吗？好，现在要介绍我的鼓手。

哈，很多人都以为鼓手是哑巴，从来不讲话的，现在证明鼓手是会说话的，而且会说中文。好，介绍我的贝斯手。我的贝斯手呢，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年，但是我跟他交谈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在讲，他大概没有超过十句。今天来到了台北，让他也秀一段好不好？阿华。

0: 个个都练好了。
1: 阿菊
0: ，Hello，
2: 我决定
3: 爱你以外。
0: 以为只有他会弹吉他，我弹吉他的哥们很多。哎，这位来自啊，这现在可以不用讲来自了，对不对？啊，你就是住在台北的卢家宏。你今天，你结婚了没有？这还要想哦。你说现代人结婚了没有都还要想，就是现在没有结婚。
3: 我配合你啦。看你想要都可以的。
0: 后台再说了。

0: 说大要做到哦。好 ，Amir， 我们的 percussion， Hello，
1: Hello，
0: 我决定
1: ，I do you want me。
0: 不是光头吗？你怎么会变有头发？
2: 我今天很热，帮我脱吧。
0: 在台北，别乱搞。
2: 不要。
0: 你准备好了吗
2: ？OK。
0: 我决定。我就说嘛，一天到晚搞机器的真的不如人力。机器人也爱我，好 ，so sexy。请问你这什么状况啊？啊，好吧，那我也只能。

0: 个个有来头哦。来自北京的弦乐手建青，台北好玩吗？
1: 很好吃。
0: 他没有中计，不能随便说好玩。考一下，

妈，你戴什么戴阳眼镜啊？擦防晒了吗？擦啦。介绍我的何英老师，他们真的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我的旁边。黄英老师、宝宝姐、小芬姐。

哎，挺聪明的。

天终于回到了台湾台北，我很想试一件事情。我觉得台湾的男人呢，就是特别的别扭，叫他们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哦，就困难呢。今天我们所有女生，我们都闭嘴好不好？我想要听当晚所有的男生大声地对我们女人喊出这句话好吗？台湾的男人，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好，镇定。好，大家深呼吸。这还是一个有气质的演唱会，而且我有很多今天请到了我很多一路陪伴我的那个，其实我这推最爱了，就是我有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朋友都坐在台下，然后还有我的医生朋友们，咱们的这一团这样子，他很担忧的就是这样看着我，还能搞成什么样子？但是我想说真的，走这么多年，你总是要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可以来为自己很重要的时候来给自己加一把劲，加一把油。那所以在这么有气质的演唱会上面呢，我一定要请到一个非常有气质的歌手来帮我站台，而且他真的是一颗活棋，就是不管我每次跟他说什么。
1: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点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4:30。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
4: 印记。
3: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0: 真的是我错了。
7: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听就好了。对，大家觉得他唱的有赢过陈绮贞吗？所以今天晚上过后，是不是女神就要换人当了？
0: 不用不用，我不当女神，当女神经病就好了。好啦，其实这个是我们觉得有气质的歌曲。
7: 嗯，
0: 那你还有什么有气质的歌，你想跟大家分享？
7: 我觉得有气质的歌很多，可是重点是你唱好听最重要，而且那首歌要符合你的气质。然后我现在心里虽然有很多歌，不过我比较想听听看在你心里头你觉得很有气质的歌曲，然后对你来说意义很重要的是什么。你只要可以唱我都可以弹。对，开玩笑，这个五月天。
0: 我不当舞女很久了。
8: 我觉得你观众好棒哦，很奇怪，我不敢，我不敢整你的，他们很敢哎。
0: 他们敢整我，但是我整人也是出了名的。
8: 好了，我们不要开玩笑，今天是个有气质的夜晚，对。
0: 弄我，好，你随便弹，我随便唱啊。
7: OK。
0: 那我怎么弹？我怎么唱，你都要继续弹哦。
7: 对，我现在给你个 key， 反正你唱什么我就跟上去。
0: 好。你再来一次。你的姿态，你的我存在在。嘘，不要这样，伤口上面撒盐酸也不是好事。
7: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
0: 你不要弄我，求你，
7: 不是，我不会弄你，
0: 我怕你，
7: 没关系，我无所谓，反正我就这个晚上，我不要当人，我都没有关系，我可以在地上，让你用高跟鞋践踏，我没有关系，就这个晚上，这首歌你要唱完吗？不用，对不对？意思到了嘛，对不对？好，换我。
0: 你不要乱来，我跟你讲。
7: 能不能让我

0: 我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公司今天找我当来宾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真的是负责有气质的怕，结果今天是负责让你践踏的。
1: 没有啦，没有啦，真的真的很谢谢你，我真的朋友不多。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朋友不多。
1: 好啦好啦，那这样啦，让你一次随便你弹，然后随便你唱什么，我一定跟。我喝口水。
0: 谁的口水？我好想知道。好，所以我唱什么你就得唱，对不对？
1: 但是也要我会，如果不会我也没办法。
0: 这个你一定会。
1: 真的吗？嗯。我会的歌还都是。
0: 这个歌是你的痛，而且绝对有气质。

0: 等一下，我们精心设计的 ending pose， 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再一次好不好 ，Mac？ 因为我们其实练很久，
1: 没有，
0: 虽然看不出来。
2: 你不要讲练很久这件事，你就说我们有套过招，但不要说练很久，练很久还编这样，你以后别的演唱会都不用开了。要说我们有设计一个东西，但没练过，所以接下来要看默契。所以要麻烦再一次。
0: 等一下，可是我刚我忘了到底，我先左对不对？
2: 这种事不要对着麦克风讲。
0: 等一下，对对对，上个礼拜你们那个都是就是 band 可以这样讨论一下，对不对？等一下哈。
2: OK，
0: 好，来 ，1 2 3 4

0: 谢谢马莎，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对，没有没有，我扶你回去啊，你腿不好。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扶你回去。哎，对，等一下回来，帮我把手套拿下去。
1: 哦，对不起，我想说你这一套衣服还蛮适合这个手套的。
0: 谢谢，谢谢。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演唱会物超所值了？这些叛徒，他来了你们才说有。其实真的唱了这么多的歌，我的人生当中其实不断一直寻寻觅觅，然后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的爱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然后我也不断的在寻找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爱？ What is love? 其实我不知道，也许爱永远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却还是不断的努力的去寻找，然后我不断的去旅行，甚至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会遇到一些朋友，我总会问他们 What is love?
2: What is love? C'est pas l'amour.
3: L'amour est une chose très importante pour tout le monde.
4: The strongest emotion a human being can share.
5: I don't know, but it's very important.
6: 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频率，所以就互相了解，可以就不做事，就在旁边，就也不必聊天，就两个一起就感觉很好。

我今天真的觉得一直到现在觉得心才好像真正的定了下来，真的失眠好多天了。我想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女生吧。我有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收入很好，去了很多的地方，长得也还算。刚刚教你们那四个字，长得还可以啦。然后觉得认识的人很多，但真正熟的人并不是真的很多。所以像我这么幸运的女生，我想，偶尔在生活上面有一些无助或者是不安，或者有一些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当我开始诉苦的时候，难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你要求太高，欲求不满。但是我想我真的觉得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我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也觉得我找不到答案，我无法去解决。我唱歌唱了这么多年，很多的不管是孤单的情歌或者是等爱的歌曲，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什么孤单代言人。因为今天在台下也有很多我的好姐妹们，她们也还没有嫁出去，比如说那个许茹芸啊、苏慧伦啊，今天都来了，下次我愿意把这个名号让给她们。但是确实这几年，尤其这一两年，我觉得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当然是很开心的，当然有一些是伤心的，有一些说得出来，有一些也哭不出来的。但是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生吧。我常想人生也许就像心电图一样，它总是高高低低，会有起起伏伏，然而人的最后也都很公平，会回到同一条水平线上。只是在过程中，我希望有一天我真正静静地躺下来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我自己，在这过程中我用力地去爱过，我用力地去飞过，不管别人怎么误解我，或者是错误地理解我，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人，他是陪我到最后一分钟的那一个人，只要他懂就够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 0758-2781。

0: 16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2: 1981年可以话系林志美生命当中嘅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冇组过任何乐队嘅林志美，喺当年却俾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嗰次唔可以进入到决赛，但系亦都一步步咁样开始咗林志美嘅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系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18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1: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0,000个。
2: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启动。
1: 今年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增9%。
2: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扎实扎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好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时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

0: 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内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几咁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蔡奇、丁薛。

0: 强、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各雨量级依然唔细。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呢场硬仗。要及时响应，做好转移、精细监测预报、精准研判形势，及时启动同调整应急响应。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突出防雨重点，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头顶库、下沉立交等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城乡内路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日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有记者问，关注到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话，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特区政府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昨日国务院国资委在智库新增全域换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换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这个意味着央企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人工智能换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元化国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行业模型、高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换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无数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难、数据建模成本高、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促进数据生态价值深度释放。
1: 今日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八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 这个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20.21%，处于国际顶会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其中海外稿件8篇。投稿单位既有国际名校，亦有国内一流高校，充分体现了会议的国际吸引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表示，政府会透过5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以民为本，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
0: 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册公司总数为122481间，另在册的公司总数达1609720间，数字创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截至六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6014间，亦创下历史新高。香港特区公司迁册制度于去年5月23日实施以来，市场反应正面。截至今年六月底，该处接获70份申请，其中42间公司已成功迁册离港。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仲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数目为406个，截至六月底，有限合伙基金总数为1729个，数字亦创新高。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方面，上半年新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数目为79间，截至今年六月底，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总数为752间，亦创新高。
1: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昨日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日在香港举行，届时将会在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品征集日前正式展开，至8月16日截止。大会另设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业界或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之人士。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上升9%。其中，中国内地旅客和国际旅客分别同比增加11%和6%。
1: 昨日，随着广东省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录取通知书寄递继续实行专人、专区、专车、单封单交闭环管理。当前正值广东汛期，记者了解到，邮政部门已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配备防水包装，动态调整运输路线。根据往年情况，预计7月20日至30日为基地高峰。邮政部门已提前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每一封通知书安全准时送达。
0: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今日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12分。 中本貫通錄取最低控制線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檔控制線630，
1: 全面覆蓋低空經濟、人工智能。

0: 能建造、新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优势及新兴赛道，全部场景由政府部门、市属国企、行业龙头单位发起，需求真实精准，对接渠道清晰，其中包含低空起降设施规划、 AI 高速视觉巡检、嘉兴综合能源站运营、 8K 超高清转播系统升级、 AI 智能体平台搭建、大模型本地部署与算力管理等前沿实操项目，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UBA 总决赛即将开打，今日19:30，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两大强队深圳队、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 UBA 的总冠军奖杯。本次总决赛采用三局两胜赛制，凭借半决赛更好的净胜分表现，东莞队拿到后两个主场的优势。7月25日第二回合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如果系列赛需要决胜，8月1日的最终对决亦将在东莞主场开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表示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30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日凌晨，南部石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阿兹德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阿亚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败。美军还袭击该省的1处海水淡化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军方当日发表声明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1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讯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日表示，已打死多名敌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这一消息不实。
1: 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培训中心及调度中心开工奠基仪式17日在坦桑尼亚海滨城市达雷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局局长钦安道告诉记者，作为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首批标志性工程，培训中心和调度中心将成为推动坦赞铁路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培训中心将为坦赞铁路激活后的运营管理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助力搭建知识与技术转移平台，全面提升铁路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运营效率。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日发布的公布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表示加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被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 他表示，当日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话美方。

0: 船室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阴转中雨，33到26度。再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纽约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旧金山阴天，18到13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5: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嚟到咗六点半过后嘅时间，马上睇下外面嘅交通状况啊吓。咁现时咧，其实外面都会陆陆续续系有少少雨嘅。咁大家亦都要注意翻咧，就路面嘅湿滑嘅情况，小心谨慎行驶啦。咁睇翻好似我哋星湖大道咧，目前嚟讲都算系比较多车辆嘅一条嘅路段。咁好似顺星花坛啦、东门广场呢个路口位啦，以及系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啦、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啦。咁偶尔之间咧，如果你话系要后灯嘅话咧，都会有少少排队嘅状况。大家亦都要引起注意嘅。仲有就系起步嘅时候咧，可能会比较密集，亦都要稍安勿躁吓。

0: 前嘅顺安大道咧都系不遑多让嘅，不过顺安大道嗰边咧就明显系东往西方向嘅车辆要比较多啲啦。咁益华广场对出呢个路口位咧，目前都系东往西方向咧就放行紧绿灯比较密集，往东方向咧稍为会清减少少嘅。城区方面咧，继续要留意翻啦，好似呢一个端州四路咁啊，靠近翻几个广场嘅路口位啦，呢个仪表厂对出嗰个转弯嘅路口位啦，亦都要小心谨慎注意嘅。其他路段咧，好似目前嚟讲，天宁中、天宁北啊，仲有系建设三，情况都比较理想。咁啊，宋城路嘅东往西往东方向咧，车辆都会稍多少少。目前喺前边咧，同呢一个天宁北交界嘅路口位咧，放行绿灯嘅情况咧，有车辆掉呢一个掉头弯都要小心谨慎留意嘅。其他情况会比较理想啦，好似呢个黄塘中系比较畅顺嘅，西安大桥目前嘅情况都比较理想，桥上目前车辆唔算特别多，咁啊喺呢一个端州嘅上落桥位咧，基本上面问题亦都不大，散开晒啊！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咁同大家睇住咁多，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下面嘅时间播出嘅系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康熙大帝》第九十二集。
3: 各位，上次嗰个云贵总督金文坤呢晚俾吴三桂留喺王府度睇戏，但佢成日想早啲甩身，点解呢？事关佢同秦府诸国自有约，今晚就密针一件大事。故此戏台上边啲戏做得几好睇都好啦，佢都系睇唔落去㗎喇。睇到咁上下，佢就起身向吴三桂告辞话，今日领略咗王府嘅新戏班，真係大饱眼福囉。不过诸葛字嗰头正係同武举讲学，呢份本来系我嘅差事，去迟咗已经系不公啦，唔去就更加唔好啦。吴三桂就笑住挽留啦，呢出戏先啱啱做到戏玉，迟啲去唔紧要啩。况且我已经叫人准备埋酒饭添啦。啊，多谢王爷，下官心领啊，第日再登门谢罪啦。唉，咁就唔使抹气。算啦算啦，既然你有公务嘅，我亦不便强留啦。人嚟，送金大人。

0: 定口呆，面色灰白。你睇下我，我睇下你，边个都讲唔出说话噃。吴三桂好烦躁啦，唉，谂起上年冬天病死咗个军师刘元初，佢如果喺树嘅，又点会出现咁嘅局面呢？佢就冲住众人，恶声恶气咁话啦：点啊？你哋一个如果食咗哑药啊，点解唔识开口嘅咩？嗱，刘元初死咗之后，喺吴三桂身边嘅头号谋士呢，就夏国相。佢见到吴三桂发火，连忙企出嚟就安慰话啦：嘿嘿，王爷唔好急，既然朝廷决心切伐，将我哋逼到生死存亡嘅关头，王爷你更加要珍重贵体啊！我哋慢慢谂个办法应付呢种局面啦。咁其实呢班人就唔系话个个都惊切烦嘅，咁有啲人仲会开心添噶噃。佢就系吴三桂嘅侄仔吴应麟啦。佢好清楚，吴三桂嘅大仔吴应熊被扣喺北京做人质，只要云南喐手，吴应熊就必死无疑啊！吴三桂都到咗呢种年纪啦，打咗江山啊，亦坐唔到呢个龙位，迟早都会落到自己头上嘅。咁所以夏国相嘅话音刚落，吴应麟就接口讲啦：话有乜好商量啫？日要喐手啦！我哋云南山川险要，财富充足，又拥有几十万大军，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机会，千祈唔好错过啊！咁随同吴应麟喺陕西嚟嘅副都统高大捷，亦马上随声附和咯。啱啊，细节讲得啱啊！小皇帝手下边有人敢同老王爷对敌嘅啫？最识打仗嘅鳌拜都俾混埋咗啦！压必龙就老啦，连自己都搞唔掂。索额图入关嗰阵呢，仲系个细佬哥，至30年不经战阵，佢识得打仗咩？但系王爷呢度就兵多将广，甲士如云，我哋只要一喐手咋，就会天下响应。嗱，陕西嘅马耀子、王富神亦都会跟住喐手嘛。就算佢哋唔喐手，只要守住中立，对我哋就有好处啦。
1: 你哋讲得啱，不过用咩名义起兵呢？要名正言顺，先能够堂堂正正师出有名啊！
0: 谋士夏国相见到吴三桂讲出咁嘅说话，知道佢已经决心喐手咯，于是讲：
1: 开始嗰阵就唔好打出王爷嘅旗号，我哋就话系为咗恢复大明王朝，将朱三太子推上前边，等起事之后再选择时机自立为帝。
2: 哦，咁啊，咁啊，点样打发康熙派嚟嘅钦差呢？
1: 王爷啊，钦差呢件事好办，我哋等佢嚟咗，一唔怠慢，二唔得罪，同佢虚语周旋，就话要处理切烦嘅后事，慢慢咁拖，暗中就加紧调兵调粮，布置防务，再派人联络王富神、锦正宗、尚可喜，仲有孙延龄同西藏喇嘛、缅甸王，要一齐起事。到嗰阵，呢个小小嘅钦差就系我哋祭旗起事嘅刀下鬼啦嘛。
2: 好，夏国相，你好嘢。
1: 呢件事万分机密，唔好走漏的多消息啊，就由你去主持啦。金文坤、朱国治呢两个衰仔，亦要做好准备收拾佢哋，先派啲兵去看守住，唔好俾佢哋走甩鸡啊。
3: 是，王爷放心啦，佢哋走唔甩嘅。
0: 嗱，就喺吴三桂同手下人密议举事嘅时候，云南巡抚间签押防盗，巡抚朱国治同埋云贵总督金文坤亦喺度紧。

0: 张咁相议紧啊！台上边有酒有菜嘅，知佢哋冇心机去食。先由朱国志将红次女嘅来信内容就话咗俾金文坤知，信到冇乜其他事嘅，只系通知佢哋朝廷撤藩嘅诏旨已经颁布，钦差亦已经出发啦，唔使几耐就可以到达云南，要佢哋做好准备。朱国志见金文坤一味唔出声咁听住，就催促话啦：金兄啊，洪大人信道所讲嘅准备二字就大有文章。如果吴三桂听咗皇命，顺利撤藩，我哋要做好接交云南事务嘅准备。佢如果唔听旨意啊，或者反抗，或者闹事嘅，我哋仲要做好应变嘅准备噃。你总督云贵两省嘅军务，千斤重担都喺你身上啦。兄弟想听下老兄嘅高见噃。唉，我有几多斤两你唔知咩？这个总督系空壳嚟嘅啫嘛，唔怕你老兄笑话啦。连我从原任带嚟嘅亲兵都俾人哋用钱收买咗走啦。諗起嚟真係可叹，皇上叫我嚟就搞住吴三桂啲手脚，点不知就弄到咁嘅地步，唉，叫我扮咩差呢？朱国志又听佢讲得凄楚，亦好有同感，拎起只酒杯就望下窗口外边，我哋尽力而为啦，就睇天意如何啦。吴三桂嘅大仔扣喺北京，或者佢会投鼠忌器，唔会起事啩。只要今年之内冇事，你我就可以平安等到平西王离开云南，咁就一天都光啦。兄弟手中虽然冇兵力，自信百姓仲系听我话嘅。国志兄，你太老实啦。据兄弟所知，平西王喺大理嘅驻军正星夜兼程嚟到云南府，事变已经迫在眉睫，我哋想要阻挡安抚都已经不可能㗎喇。据我睇，你应该趁佢未布置妥当就即刻进京述职，唔係圣旨一到再走就有罪啦。我就管住军务，一时三刻唔可以擅自离境㗎嘛。朱国志就讲咗噃，唉，点走得呢？吴兄你有所不知啦，而家挤唔走吴三桂，我系一步都唔可以离开云南噶。呢啲系皇上嘅特旨，你既然系云贵总督，喺云南又得，到贵州亦可以。我睇你系倒不如先去贵州，及早做啲安排，唔理点都好。有准备就点多过冇准备啊。呢个都系可行权宜之计喎。目前亦只好如此啦。兄弟我亦唔系话一啲准备都冇嘅。原来潮州知府傅宏烈你识唔识啊？
1: 识，有个一面之交啫。
0: 听讲佢而家调任苍梧知府。不过呢个人同汪士荣仲有嗰个死咗个刘元初好心交情㗎喎。唔会嘅。嗱，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嘅。傅宏烈就係咁样嘅人嚟。佢喺嗰度秘密练兵，听讲已经有几千人马㗎啦。一旦事急嗰阵，你同钦差就应该想法子投奔去佢嗰度。佢同四格格孔四正嗰边亦有交往。只要孙延龄唔出事，一时都唔紧要嘅。朱国志听咗未回答金文坤嘅说话，就起身作咗揖，突然间讲咗句：
2: 哦，係啦，请金大人嚟仲有一事拜托嘅。
0: 我多谢你先。
3: 钟英，你出出嚟。
0: 金文坤好愕然嘅时候，就见到一个十三四岁嘅少年一蹦一跳咁行咗出嚟，向朱国志打咗个签就问啦：
3: 阿爹，叫儿子有何吩咐啊？
2: 这个是你金伯父，快啲拜见啦。

0: 少年见到生保人就有啲怕丑，面红红咁向金文坤就单膝跪低。朱国治就突然间大声话啦：双膝跪低，婴儿，金伯伯同我情同骨肉，你要将我当成你嘅亲伯父啊吓！佢而家就要去贵州，带埋你一齐去，好唔好？朱宗英仲眼光光咁，哦，金文坤就已经完全明白朱国治嘅用心，佢双手扶起朱宗英，勉强笑住讲：，贤侄，你唔喺家乡读书，你喺度做乜嘢啊？啊，朱兄啊，你咩都唔使讲啦，我同你一样冇带家眷，亦都有个仔徐任读书嘅，咁好啦，以后佢哋两个有盘啦。朱国治嗱嗱声又向金文坤施咗一礼，好啊，咁就拜托晒咯噃。钟英，过两三个月到，阿爹就去贵州睇你，好啦。你落去预备一下，等阵就跟住金伯伯起程啦。睇住朱宗英跳扎扎咁跑咗落去，朱国治就不由一阵心酸，眼泪混擎啊。金文坤知道朱国治已经落咗必死嘅决心，自己嘅心情亦十分沉重。佢咬紧牙关话：贵州都唔系安全之地啊，秦虎曹新吉。提督李本心早已经是平西王的人，我好担心辜负了仁兄的重托，不过有我的仔在树，就有令公子在树，我亦只能够同朱兄打呢啲保票咋。朱国治就话啦：得啦，有你呢句说话，就俾个仔跟住我好好多。呢度离五华山近在咫尺，上边吴三桂嬲到我入骨嘅。下边提督张国柱呢亦跟住吴三桂一样心地，佢要起兵作乱，第一个就要杀我。唉，生死有命，不可勉强。个仔保得住啦，就系佢个福分，保唔住我都领咗你情㗎啦。我本人就冇乜所谓嘅。啊，係啦，洪大人信到仲讲，有个被撤咗差嘅河道勾结山东盗匪，占据咗普独固，仲有几个省出咗中三郎会，亦都蠢蠢欲动。皇上担心吴三桂会唔会喺回军辽东嘅时候行到半路，忽然间作乱，就叫我哋防备下。只要佢兵马一离开云贵，就立即封锁各处关崖，切断吴三桂嘅退路。嗯，咁都好嘅。朱兄，嗱，你放心，我带着令公子走啦，你就多啲保重咯噃。金文坤讲完，拖着朱国治嘅细仔就捐入咗夜幕之中。呢阵时夜空翻滚住大片大片嘅乌云，喺度飞快咁聚集住、挤压住、翻滚住、奔腾住，终于喺互不相容嘅争斗中，发出咗轰轰隆隆嘅愤怒嘅敲声。呢啲沉重嘅闷雷又带嚟咗撕裂云尘、撕裂夜幕、撕裂大地，亦撕裂人心嘅闪电。呼，一阵阵狂风从五华山中直卷而嚟，肆虐咁样扫起地下嘅尘土、沙石，又疯狂咁洒落喺嗰啲房屋嘅瓦背度，发咗噼里啪啦嘅响声。惊雷闪电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嚟，摇撼住西南边陲嘅重镇山城昆明府啊！冇错，风景如画嘅昆明山城已经失去咗佢往日嘅平静，一个蓄谋已久嘅大动乱就要开始啦。吴三桂要点样喐手？奉旨前嚟嘅钦差又会遇到咩命运呢？嗱。钦差大臣哲尔肯拎住康熙嘅圣旨要嚟云南宣布撤藩嘅敕令，佢带住随从星夜兼程，卒之走完咗万里关山，九月份嚟到风景如画嘅云南府啊。哲尔肯同吴三桂老相识，当年吴三桂喺辽东驻防，仲未归顺大清， 哲尔肯就作为一名信士，两个人就经常有来往，甚至可以讲吴三桂归降大清，哲尔肯是从中出了力的。所以而家切凡朝廷派咗佢嚟，当然是最为合适的啦。但佢已经好多年冇同吴三桂互通音讯，对呢位反复无常嘅王爷觉得有啲把握唔住。咁喺路过贵州城嘅时候，就多咗个心眼啦，将跟埋佢嚟嘅党务礼同埋萨木哈两个就留低。咁表面上呢，就係帮平西王办理一路上嘅伙食，准备迎候北上嘅吴三桂眷属。咁其实呢，就怕万一切凡失败，到时唔好俾吴三桂嚟个一镬熟啊。咁如果俾佢一镬熟嘅话，咪连个回京复命嘅人都冇，咁咪留定条后路啊。一切安排妥当啦，哲尔肯同傅达礼呢，先带住随行人员两百几个，热闹闹咁入咗云南府，咁当晚就住喺驿馆。同秦府诸葛智呢密针咗一晚，第二日就由诸葛智做引导，排开仪仗就直奔五华山。咁其实佢哋一入咗贵州，一行一动吴三桂都了如指掌，只係炸懵嘅啫，就照旧喺度飲酒听戏寻欢作乐，就摆出一副空无大志嘅模样。呢阵时听到阴差已经到山脚啦，先故作慌张，就叫人放炮开中门接旨，轰轰轰，震天动地三声炮响，回荡喺五华山嘅峰峦林海之间。壮丽巍峨嘅平西王府正门大开，几百名仪仗校尉腰圆宝剑，高举征仗，排成咗整齐、庄严、威武、雄壮嘅队伍，簇拥住白发苍苍嘅吴三桂嚟到门前。只见吴三桂头戴金龙皇冠，身着五爪金龙嘅四团宝服，睇见钦差正使哲尔肯手捧诏书，带着副使傅达礼嚟到门前。吴三桂就两手轻轻一甩，放低咗雪白嘅马蹄袖，躬身打咗个千仙，奴才吴三桂恭请万岁圣安。跟住又喺鼓乐声中，松容不迫咁行咗三跪九叩头嘅大礼。吴三桂如此恭谨，如此有礼，安排咗咁隆重嘅接旨仪式，唉，令到钦差哲尔肯就十分满意，一路嚟忐忑不安嘅心情就总算暂时放低咗，就讲咗声圣上公安，就将诏书举高，就算系代天受礼。嗱，睇嚟吴三桂就肯定要造反噶啦，呢啲钦差又会遇到咩命运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 肇庆电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8点过后又嚟睇下外面嘅交通状况啦。咁啊，天气继续唔好，咁啊要睇翻啦，好似我哋嘅星湖大道啊、顺安大道啊，都系目前咧车流量会比较大嘅，即系比较多少少嘅两条道路。咁啊，星湖大道咧继续要留意翻顺星花坛嗰边啦，仲有就系东门广场对出呢个路口位啦，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啦，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呢啲位置。咁啊，偶尔之间咧，其实转灯都会比较多车辆稍后嘅，咁亦都要稍安勿躁啦。尤其起步之后咧，可能会比较密集啊。顺安大道咧，继续都系东往西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啲，咁亦都要谨慎咧，就保持翻合理嘅车速车距去进行行驶啦。睇翻城区方面嚟讲啦，好似呢一个端州四，继续都要留意翻啦，几个广场附近嘅路口位啦，而标厂对出呢个转弯位，咁好似目前嘅宋城路东西往东方向，尤其系同呢一个嘅天宁路交接嘅呢个路口位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开始放行呢个绿灯啦，咁啊呢个路口位亦都系开始系繁忙起身，亦都要注意翻啦，保持好呢一个合理嘅车速车距，唔好跟车太贴啊。建设三路情况会相对清减啲，比较顺畅，咁好似呢个天宁中啊、天宁北啊，都系车流量唔算多嘅。黄塘那边就好像体育中心附近黄塘路就更加是清减，车流量偏少。而西江大桥来讲，桥上车仔都比较多的，尤其是往南岸方向，其实上桥之后没多久感觉车辆都比较密集，但目前行进还比较顺畅，未有什么堵塞啊或者是缓慢的情况。咁而端州呢边嘅上落桥位咧，基本上面散开晒就问题都唔大噶啦。咁但系由于可能亦都系之前有雨嘅原因啦，咁啊感觉到咧路面嘅反光程度啊比较犀利少少啊。咁亦都系有少少雨，咁啊大家行驶嘅时候咧，亦都要继续咧保持翻合理嘅车速车距。

0: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嘢。
2: 生活多一点影色，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0: 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0: 一路同行。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

0: 城西街道宋城社区、清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加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

0: 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河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河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1: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整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十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十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呐、运输氢呐、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4: 开展了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5: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6: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7: 现在是大水仗，很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6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职

0: 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 都可以尽显其鲜美。

0: 是广货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货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凤海油栗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凤海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素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凤海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凤海风情的味觉使者。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1: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
5: 肇
4: 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暑天多汗，要防气阴凉虚。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依家嘅时候，广东高温天气频繁出现，人体要大量出汗先至能够散热。出汗可以散热防病，但系出汗过多就可能造成气阴凉虚噶啦。咁有暑天应该点样防治气阴凉虚呢？第一点是注意生活起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人应该在早晚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到室外活动一下，适当出点汗。老人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因为体质较差的人大量出汗会引起虚脱的，所以后生的朋友应该将每日剧烈运动的时间控制在一个钟头之内，老人家就控制在半个钟头之内，最舒适的出汗量是微微出汗。第二方面是注意饮食，出汗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或者盐水，在空调房里面即使不出汗都要比平时多饮至少1000毫升的水，因为体内水分会因为空气干燥而蒸发。另外也要合理搭配膳食，避免油腻，多些吃水果、牛奶、乳制品、鱼、海产和蔬菜，不可以喝太多的冷饮，因为过冷的食品会令到肠胃温度下降，引起不规则的收缩，容易诱发腹痛或者腹泻的病症。至于饮食方面，就适宜清淡，滋阴忌燥热，还可以进食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等，可以用绿豆60克、海带20克煲糖水，又或者薏米50克、百合30克、赤小豆50克煲糖水，还可以试下用西洋参5克、瘦猪肉250克煲汤饮用。好了，以上的时间我们了解了暑天容易出汗，应该要防气阴凉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绍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氢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青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

0: 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总长70米，船宽14米，载重达2000吨，载箱量可达140个标准箱，可适配北江、西江及平陆运河等内核大宗货物常态化运输。云涛氢能船舶结构资深工程师邓佳琪：
2: 云涛一号氢能船舶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吨位最高的氢动力船舶。我们这个船采用的是氢锂混合的一个动力，氢的话是占了总的续航的90%以上，总体续航的话可以超过760公里。在那个经济航速下，后面我们还有10艘同样类型的一艘船，按照北江这个运营的一些参数的话，一年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十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0: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

0: 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给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1: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领域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应用做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0: 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养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养戏水，度过清凉一夏。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养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3: 开展的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0: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4: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5: 对。
0: 小朋友刘红岭：
6: 现在是打水仗，很开心。
0: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7: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8: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几。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的

0: 去。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放手，还是借藉口疏懒，相处渐平淡，当初的惊叹被冷水冲淡。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时强调，深化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扎实走好产城融合发展道路；徐小雄到高腰区调研，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根基，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全国最大吨位轻动力船舶在高腰顺利集水，赋能内河航运零碳转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调研督导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百千万工程、城市更新及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端州大力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推进重点项目高效落地。张爱军来到双龙省级经开区，深入风华新能源、弗雷特智能制造、和瑞盛智能装备等项目现场，实地调研产业园区规划、企业增资扩产、项目竣工投产等情况，与属地部门企业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点、堵点事项。张爱军感谢企业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勉励企业聚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攻坚发力，加大生产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围绕上下游、前后端等做好强链、补链、沿链，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巩固行业领先优势。要求端州及有关部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强化龙头企业、上市公司等引进培育，围绕企业用地、环保、人才等方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体制机制，推动项目快马加鞭建设，企业红红火火发展。以美学思维为引领，近年来端州通过小而美项目运营带动，促进乡村风貌提升和美学价值转化，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张爱军来到云上龙溪和美乡村示范项目、星湖雅岸千寻项目建设现场，深入考察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彰显新颜值表示肯定。张爱军指出，端州拥有好山好水好人文的亮丽名片，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为前沿阵地，挖掘利用好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做活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注重业态导入和更新，策划更多网红打卡地、热门聚集点等优质公共空间，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源源不断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城西街道宋城社区、青泰里及府城遗址公园、康乐社区、翡翠小区考察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督导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及市直单位邻里先锋卫生巡查开展情况，强调要聚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

0: 遵循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思路，用好片区化、项目化工作法，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全面塑造更具人文味、年轻态、个性化的城市美学形象。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深入群众，倾听社情民意，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小区多元管理、长效管理机制，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绿化美化等工作，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要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吴抱水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到高遥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料荒耕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活道镇茶头村委会、关田村、横石村以及广东新妈公仔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田间设施配套、粮食精深加工等情况，详细了解料荒耕地复合整治、粮食稳产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培育等推进成效。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协同推进农田提质、耕地整治、产业赋能、品牌打造等各项工作，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更好赋能百千万工程。一要提质升级高标准农田，二要从严规范耕地管护，三要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四要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农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以严实基层治理保障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工作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7月15日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广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9代表小组代表及我市选出的省14届人大代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实施百千万工程等开展专题调研。人大代表深入一线查实情、谋良策，汇聚人大代表智慧力量，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座谈会。调研期间，人大代表先后深入鼎湖区、端州区、广宁县等地，走访市内重点企业、产业项目、特色镇村，实地了解产业培育、项目运营、城乡发展实情。代表们一路查看、交流、研讨，全面掌握基层发展现状与企业群众诉求。在专题调研汇报座谈会上，市政府和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与会代表围绕调研内容进行了讨论，肯定了成绩，并提出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庆良等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陪同调研。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7月16日，全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高遥区肇海船业公司建造完成，并顺利集水。该船突破大吨位内核船舶氢能规模化应用瓶颈，标志着我国内核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水运低碳转型取得关键性突破。云涛一号由广东云涛氢能科技联合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广州船舶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打造，是氢能产业与内核航运深度融合的标杆性科创成果。该船

0: 单艘船2000吨的话是可以减排，可以是350吨二氧化碳，10艘船的话就相当于3500吨的一个碳排放。
1: 以往，氢燃料船舶多以小吨位示范船型为主，大吨位实用性、可量产的氢燃料货船长期存在短板。云涛一号的成功集水，有效补齐了行业短板，实现了示范应用与实用运营的双向突破。工信部高技术船舶专家组成员、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首席教授吴卫国：
2: 氢能的研究是很，就是在专家层面上，汽车里面用了很久了，但是它大规模应用，为什么现在锂电池占的优势它还没有呢？因为它还有很多，比如说储氢啊、运输氢啊、氢能源运营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一艘船它是实质是应用上用作运营的，那么这样它会带来很多法规标准整个体系的变革，所以它有引领示范作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盛夏七月，万物葱茏。17日，2026鼎湖山平仰戏水清凉鼎湖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平仰戏水，度过清凉一下。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森林覆盖率极高，素有天然氧吧之美誉。鼎湖山水清凉，体感温度较市区低约60摄氏度，玩水体验独具生态优势，游客在飞水潭、三潭区域泼水纳凉的同时，可沉浸式洗肺，实现避暑与养生双赢。据景区介绍，平仰戏水季依托飞水潭、溯溪清水区的原生浅溪资源，打造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活动策划了五大核心活动，时间贯穿整个暑假，从7月1日至8月31日，为期62天。鼎湖山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梁学瑶：
3: 开展的第二季戏水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有五大亮点，就包括水上闯关、水上运动、水枪大战、百万只王鸭捕捞，以及全域寻宝的五大玩法，及那个亲子消暑休闲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的活动项目。
1: 此外，景区坚持惠民理念，所有水上主题活动均无额外收费，水枪、捞网、水上浮具等专业道具均由现场免费提供，游客轻装即可畅玩。市民曾女士：
4: 非常的好，我觉得给小朋友又运动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水啊、山啊都非常的漂亮。
1: 小朋友刘红岭：
5: 现在是打水仗，开心。
1: 据悉，为确保游客获得最佳体验，鼎湖山景区特别提醒，所有游戏奖品统一在飞水潭、三潭兑换，水上道具仅限场内免费使用，不可带走。游客出行建议携带换洗衣物、防滑溯溪鞋及驱蚊用品，并注意看护同行儿童，确保涉水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7日，2026年肇庆市直机关大讲堂第六讲在市图书馆举行，市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及青年干部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峰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全市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共学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柔道赛事激战正酣。17日，肇庆柔道健儿再迎爆发时刻，单日豪取2金1银3铜共6枚奖牌，用硬核战绩彰显柔道之城的强劲底蕴与拼搏精神。截至目前，肇庆柔道队在本届省运已累计斩获5金5银5铜，全方位展现了肇庆青少年运动员扎实的竞技功底与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7月18日起，位于肇庆七星岩景区内的新湖建设治理展览馆正式试运行，该展馆持续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日常开放时间为

0: 9:30到17:00，逢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该展馆核心聚焦1955年至2025年新湖70载发展历程，依托图文展板、历史老照片、珍贵史料文献等展陈形式，呈现新湖的蜕变成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080亿件。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上半年，广东外贸首破5万亿元，再创新高。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日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安迪·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预计将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4: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3: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0: 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假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